0: 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5家古巴实体和8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2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3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3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3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3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

0: 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3: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4: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3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2: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3: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2: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松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松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

0: 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慈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慈问道，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2: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

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八月六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十天九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汉光四十二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

0: 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在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10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

T5 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

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And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hen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

0: 四八月六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八月七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十一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从八月六号至八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

0: 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3: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4: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2: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3: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2: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松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松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 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

0: 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慈问道，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2: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推出。

0: 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七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

0: 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10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日

0: 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3: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4: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2: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李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3: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2: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松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松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 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

0: 因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慈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2: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

0: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 如果他们进入美国

0: 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它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七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在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3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5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

0: 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10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6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oon,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And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2: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1: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

0: 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

0: 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1: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2: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0: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1: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0: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松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松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30%，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40%。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茨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 并确保

0: 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文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2: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是

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八月六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十天九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汉光四十二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

0: 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十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十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